0: 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，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
1: 十二年前进了孤儿院之后，我满心只有复仇，
0: 所以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。
1: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，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。
2: 吃了，吃了他。
3: 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？你心知肚明。
0: 生而不养，你真以为这慕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？
4: 任素素，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。我们现在就走，好吗？
5: 别发疯！你说你爱我，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。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，公道是我们拼尽血泪去争的奢望。
4: 之后无人知晓，无人称颂，我们也许会默默牺牲在黎明之前。
5: 有我在，你别怕，有你我也不怕。
4: 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回到那一秒